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

谁的絮衫伴着我的午睡，行李有一万磅过去，抬不走的不怕会失去。这一段他再一次出现了 T 恤衫，之前是淋湿的 T 恤衫像雨中的花瓣，这里则是 T 恤衫伴着我午睡，而且他说谁的絮衫，那这个谁呢，很可能就是称赞我的你了。穿着恋人的 T 恤衫入睡，感觉是如此的亲密妥帖以及温馨。那相比之前巴黎衣柜的漂亮衣服，这样一件居家的

0: 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景湾子站到了。
3: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来能够翻开的，这些呢一般都是被问的比较多的书，或者说卖的比较好的书。然后呢你又会发现，在众多的书籍当中，比如说史记，自古以来这么多史记，我该买哪个版本，对吧？虽然作者都是司马迁，但是呢有很多人就干嘛呢，帮你写这个批注的，或者说有注音版的，有一个个的新高潮。你先不用说写注，就是你要搞懂这个时候的那些所谓的诸子百家的思想，那就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而你就这部史书，他也没干别的，反正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所以在临终前他就留下了自己对于这部史书非常细致的一些理解，一些注释。而后世对于这部史书《资治通鉴》的理解，其实也大多都是来自于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绝对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起来的话，闲暇时间随便来翻一翻的话，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为止市面上唯一的推荐了。
1: 新吴代史全三册，作者欧阳修。
0: 整个五代史分新和旧，这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旧五代史指的就是官家撰写的，那新五代史呢就是欧阳修个人撰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新五代史读本，是来自于中华。

属于哪一个季节？他爱上了你，是否能肯定一些？是爱上了他，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和一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经历春夏四季，同时跟一个人接触久了，慢慢看到对方身上种种不同的面相，就也像四季一样。比如有人可能在人前很安静，但私底下跟你相处就很放松，愿意跟你分享有的没的。所以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体会四季。所以这里他才会写说，你爱上他的那一刻是属于哪一个季节，是他的动态感比较的吸引你，还是他的安静更吸引你。

0: 秋的雨点，千万棵树落下的叶，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热忽冷的心。前面创过了春夏，那这两句呢则是创秋冬。秋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就像是对方哭泣的时候落下的泪，而冬天的冰冻成雪又融化成水，这样的循环往复，也像对方忽冷忽热的心。那这个形容呢，其实也是对应了副歌部分创到的，他对你的爱是否能再肯定一些，也就是这份感情还是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你对他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不确定，你到底是真的爱上了他，还是爱上这种四季体验的感觉。
1: 你

0: 是我们唯一的合影。
1: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你。
2: 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口相传，这几千年也是流传下来了。在这个时间的漫漫长河当中，留下来的都是精华，而消失的那一些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次聊到这个话题，就会这个很多人引起感慨啊，就说哎呀，这个我们也是无法避免要面对，对吧？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要五十知天命，如何如何。就是人的年纪的增加，或者说人类衰老的过程，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自古以来，从古至今，没有人会不带有年龄焦虑。哪怕他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啊，他甚至呢都会说：“哎呀，这个吧，我自称自己是老姐姐。”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这样就觉得我还在读书，还自称自己是老姐姐。在无数的文章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古人他也是非常感慨这种时间流逝、青春不在的啊，或者是日渐衰老、年迈不能成事的。那除了感慨之外，古人还有什么？可能他们比我们还有更强的这种婚嫁年龄的焦虑。其实这些都跟历朝历代的一些人口政策，或者是这个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市面上面读了那么多告诉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的这些书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古代，您觉得古人他的年龄焦虑大概是来自于哪些方向呢？
1: 古人也有
0: 岁啊，很多很多，一百岁叫什么？叫做七仪。所以从这些命名习惯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代称其实就是古人们对于生命的一种期许啊，冠以非常美好的一种名字，也很有文化的一种说法。像二十岁的时候，古代中国的男子啊需要束发为冠，对吧？举行这种加冠礼来以示他已经成年啊。到了三十岁呢，古人认为这个时候的男子应该是指那种立于社会有所成就，所以就会有立这个字啊，代表着人的志向和主张可以落地生根，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等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相较于三十岁，他更为成熟，有了一定的判断力，明白事物的本质和道理啊，了解自己你的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因此呢，不会再为外界的一两句话所迷惑，对吧？所以叫做不惑。啊，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再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其实就有点难了，因此呢，就不再过分的去追求一种结果，啊，对于个人荣辱也不再那么的执着，就遵循着一种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原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知天命。
1: 古人时而感慨青春不在，年迈不能成事，而这种借由谈论年龄的诗句，往往与诗人的个人经历结合在一起，表达对时事与个人境遇的情绪。比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写下一首诗《岁暮归南山》中就有“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0: 此时指就是，虽然我年龄到这儿了，但是我还能做点什么呢？哈，这也是当下很多人，不管你是三十岁还是五十岁还是七十岁的时候，其实都会在内心有过的一种冲动和感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你把这篇文章看完啊。关于讲一讲古代人，他们会不会也有属于自己的年龄焦虑？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所以那真的就是大圆满了。所以呢，至正祭七仪啊，这才是乾隆皇帝建太上皇宫一大钟的一个最终目的。他呢就这个称自己啊，说你看我这个当下都已经年近90，身体依然康健啊，将来若有幸能活到100岁，那我呢就要去迁居叫乐寿堂，干嘛呢？颐享天年。所以呢，在乾隆皇帝的计划里面，就是太上皇宫啊是要等到他100岁的时候那天过完生日啊才可以入住的。但是活到100岁，那这件事儿不由得任何人做主，这只能就是看知天命哈、啊，看老天给不给你这个机会。当然呢，我们也从历史当中早已经知道，乾隆皇帝呢并没有来得及住进他的这个宁寿宫就已经去世了。而宁寿宫后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当中看到那位非常著名的慈禧太后。
8: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人口政策的体现，古代人的婚嫁年龄焦虑。
7: 在很多传世的典籍以及一些出土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古人啊，他的年龄焦虑还来自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叫做婚嫁焦虑。这个自古以来啊，这股焦虑感一直都是有的，而且呢，在宋代以前是尤为凸显的。我们还是继续要从曾经的先秦时期说起。那你看《礼记》里面就记载了，叫做男30而娶，女20而嫁啊，这是《礼记》里这个《周礼》里规定的。那么东周的时候呢，受到传统家族观念以及当时的一些啊社会啊很多因素的影响，早婚的现象就非常的普遍啊。很多古装剧告诉我们说，古人结婚非常非常早，就人们那个时候呢尚没有晚婚晚育的这种意识。因此呢，在那个时候，男性20岁左右，女性15岁左右啊，这个时候作为婚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但后来一直到汉代，社会婚俗仍然还是沿袭着这种先秦时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比如说，在《白虎通义》当中啊，当时就记载说，男30而娶，女20而嫁啊。为什么男30是筋骨坚强，人为人父；女20呢，叫做肌肤充盈啊，人为人母。但是有学者研究就认为说，这个呢其实只是在当时汉代的时候，对于这种儒家或者说先秦礼制的一种传承和倡导，并非是这个两汉时期非常真正的一个婚嫁年龄。相对而言，说汉代它真正在社会上实践的这种结婚的年龄会更早一些，可能女孩大概初婚的年龄就是13、14岁到17、18岁啊。也有一些学者借助出土的一些，就比如说汉代的简牍上面的文字，来证实汉代早婚民俗的一个历史的真实性。啊，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个女性的结婚年龄就更早了。学者呢通过研究就发现说，在北朝时期，比如说很多墓志铭，我们可以看到啊，北朝呢他们觉得适婚年龄大概在14岁。从14到27岁之间啊，都是最好的。当然呢，越往上这个年龄就越大了啊。平均的年龄就是男女平均的年龄大概在十六。

0: 睡着了。这么多的版本在市面上，我们来帮你挑一挑。玩9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史记·全四册》，作者司马迁。
0: 《史记》这部书呢，很多人说我们不太推荐那种全白话的版本啊，因为翻译本身可能会让它失去一些东西。再有说呢，就是这个白话文它也没有办法真正体现司马迁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人们平时对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啊，这个写公文或者说公对公办公的时候，通过这个语言表述又是怎样的一种表达的这个体系。所以今天的这一套啊，《史记全四册本》，它呢就是注解清晰，但重点是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静茹《四季》，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青青》。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
3: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你好吗？最近在音乐图书馆单元跟你说到 MV 导演马怡中这本书，他们的第一滴泪，讲述的都是 MV 拍摄背后的故事。那么马导的导演生涯正式来说是从滚石开始的，他拍了大量滚石歌手的 MV， 直到离开滚石之后呢，他才开始拍其他公司的歌手，后来跟华纳唱片也建立了很好的默契，陆续拍了郭富城、郑秀文这些华纳的歌手。那么他跟华纳最早的合作是从孙燕姿开始的，第一次拍孙燕姿是拍《爱情证书》这首歌，那这首歌呢就让马怡中想起自己因为工作的关系就跟在美国的先生长期两地分居的生活，于是在 MV 里面就出现了很多的信纸，就是那个年代人们还是写信的，然后呢在墙上挂了很多的时钟，代表不同的时区，跨越了地球，分隔两地。那么爱情证书这支 MV 还有万芳的那一首不换，这两首歌马导都在 MV 里面放入了很多私人的感情，是他特别献给先生的作品。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把自己锁在了内心的监狱里。你可以看到张震岳不断地从这扇门走到那扇门，怎么样也走不到外面的世界。
2: 总在闭上双眼之后才能看见你，
1: 就用一台摄影机反复去拍不同的角度，让人看起来好像是只用了5分钟的时间拍完，可是实际上这样的操作他们整整拍了25个小时，因为每换一个角度都要重新打灯，重新去架设器材。而且顺子每一次唱都要尽量让他手部的动作、脸部的这个角度、表情都尽量的保持一致。

0: 我的家在天之涯。野菊花呀，野菊花，哪儿才是你的家？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家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

0: 见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

听到这首歌来自张芸京，名字就叫做《小女孩》。每个人心里，或者说大女孩的心里面，其实有的时候也都藏着一个小女孩的样子。这首歌的名字有点想象力，叫做住在无论是陪妈妈去看电影，还是去买菜，还是去做她的其他的喜欢的事情，她在开心的那一刻，真的就是我们的世界都亮了，像是一道光一样。我觉得每个人都不见得有机会成为很多人生命当中的礼物，但假使你的存在能给对方一点点光亮，我觉得那都是一种幸福。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

作调子，而有一些呢则充满了幸福洋溢。比如接下来这首歌，周笔畅自己都可能很难想到，这首歌竟然是在短视频网站上面复活，通过短视频里面那一个个小人物生动的故事，把这首歌重新推到了大众面前。你大概听过《最美的期待》。

0: 这是来自孙燕姿的歌，叫做《逆光》。这首歌真的是连缀了很多人的回忆。我记得在后台曾经有人推荐啊，说几年前他偷偷用爸爸的翻盖手机下载了那首《逆光》。在用手机下歌还需要花大价钱的一个时代，所以他当时问同学下载歌曲怎么计费之后呢，就懵了。不过他记得爸爸在发现那首歌的时候还说，诶，不知道谁给他传了这首歌，真好听之类的。这件事情就永远的留在了这位朋友的心里，连同《逆光》这一首歌。还有人说，在07年这张专辑上架的时候，他呢就从在西郊的高中新校区出发，和四个人打一个车，里面装着20张 CD 的钱，直接到市中心的音像店买走了全部的这张专辑。那天晚上晚自习一如既往的安静，只有笔尖的沙沙声当中清晰的传来 CD 机耳机当中的逆光，那是他的高三岁月。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眼睛里的湖水，为你干，为你满，终日万状波澜，泛滥开来，竟然肆无忌惮。眼睛里的湖水，为你绝，为你溃，尝尽万般滋味，倾巢而出，一路漫山遍野。这样的形容是多么的有想象力啊！我们的眼睛并不大，怎么能够容纳一整面的湖水呢？可是当伤心的时候，眼泪似乎就像是无穷无尽一般流个不停，所有的体量加起来，是不是也可以比拟一面小小的湖了？眼睛里的湖水是为你干，为你满，也就是我哭跟不哭都是因为你。这个湖水是终日万丈波澜，应该就是他为对方流过很多的眼泪吧。这万丈的波澜泛滥开来，是肆无忌惮。这灵魂呜咽，呜咽这个词，一个是接近流泪的这个情绪状态，另外呢，他也是把眼泪拟人化了。这些形容都是多么的生动而充满想象力。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
2: 牌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3: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
1: 定王台站到了。
2: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

0: 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爱意是负累，相爱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0: 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
5: 开的花。那么雨伞的弧度呢，也像是浪花一般的起伏。那么在这起伏的浪里，人们身上的各色的衣服，他们就又像花瓣一般轻盈的被打湿的，但依旧是美丽的。从铁塔守望着雨伞，这一句是再次明确了是在巴黎，是一个雨天。再到下一句，从更衣间等到你称赞，短短几个字马上就给了我们一个情侣在巴黎买衣服的甜蜜的画面。

黎，秋天巴黎，像世间最阔的衣柜，你将我全身都包围，耀眼的每秒钟提提自己。我特别喜欢这一段里面彭羚唱到巴黎时候的那个气音。那不管是春天还是秋天，甚至任何的季节，巴黎都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衣柜。而这个比喻也是多么的有想象力，他把一个城市比喻为一个衣柜。你将我全身都包围的这个你，它是上一段里面在更衣间外面等候并且称赞我的你吗？你的目光包围了我，让我显得如此的耀眼，还是说这个你其实指的是巴黎呢？巴黎这个大衣柜，美丽的衣服将我全身包围，让我每秒钟都如此的耀眼。

题，手提巴黎，听起来像是跟每一幅相关的场景，恨不得把巴黎的美丽都用一个个的手提袋提回家。而在这一段里面说的则是，如果我跟你可以手提，在对照上一段的说每一秒都耀眼，这里是每一秒都愉快。如果我跟你可以手提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他希望好像随时都可以跟对方在一起，不管是我手提你还是你手提我，只要是可以像手提行李那样的，不管去哪里都可以带着对方，似乎才是他觉得最愉快的事情。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彭羚手提巴黎，收录于2000年的专辑要多美丽有多美丽。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点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1: 我们读书吧，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给你提供的是一份史学巨著。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孩子，包括从小学开始，特别是初高中生啊，不知道你平时上课或做题的时候就会遇到过很多我们经典的史学的一些作品啊，这些作品它会考你很多知识点。但是呢，就是你也知道，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也给你们推荐过很多周边的一些书单，到底该买哪个版本啊？比如说学校老师要求读什么读《世说新语》啊，该买哪个版本合适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为你挑出当下最适合你的版本。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书籍呢，它是永远不老的，它是永远被我们传承和记录下来的，对吧？你像很多上古时期的传说，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是口口相传，这几千年也是流传下来了。在这个时间的漫漫长河当中，留下来的都是精华，而消失的那一些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次聊到这个话题，就会这个很多人引起感慨啊，就说哎呀，这个我们也是无法避免要面对，对吧？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如何如何。

0: 韩陀胄，他呢开始把闲置已久的辛弃疾把他启用起来啊，任浙东安抚使啊。但是当时的南宋朝廷，他只不过是利用辛弃疾那种就是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一种号召而已。所以辛弃疾支持北伐这样的一种决策，但是对于独揽朝政的这个韩陀胄轻冒以及冒进的做法，他是感到很忧心的。他认为就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够草率出兵。但是呢，这个建议没有引起当时大家的重视，所以后来呢，他被派到这个京口北固亭啊，登高眺望，怀古忆昔的时候，他心中的感慨其实真的是万万千，写下了这一首可以说是词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所以他以廉颇的典故来自比自己啊，说感慨我已经年老了，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我对于这个朝廷仍然是忠心耿耿啊，我自己也会当仁不让啊，奋勇争先，奔赴疆场去抗敌啊，并且呢，他还借助廉颇之口啊，表明自己虽然已经老了，但是老当益壮，就是勇武不减当年啊，北伐一事自己是胸有成竹。所以，当你回过头来再去看这首词，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慨啊，表面上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但实际上已经是暗含了一种很顿挫、很悲壮的一种情感色彩。他自己始终是忧心自己会不会重蹈别人的覆辙，然后最终又被朝廷抛弃，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啊、抱负，实现这种壮举。所以真的就是无巧不成书。后来他的担心呢，也真的不是杞人忧天啊，他最终又落入到了一种就被贬啊这样的一种境地，最终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所以在很多诗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其实呢，除了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年华老去这样的一件事情，更多的还是一种踌躇满志，就是虽然我年龄到这儿了，但是我还能做点什么呢？这也是当下很多人，不管你是30岁还是50岁还是70岁的时候，其实都会在内心有过的一种冲动和感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你把这篇文章看完啊。关于讲一讲古代人，他们会不会也有属于自己的年龄焦虑？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历史的真实性。而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个女性的结婚年龄就更早了。学者呢通过研究就发现，说在北朝时期，比如说很多墓志铭，我们可以看到啊，北朝呢他们觉得适婚年龄大概在14岁，从14到27岁之间啊都是最好家婚龄，对吧？生孩子有最佳的生育期。所以古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认为什么呢？30岁之前结婚生子，40岁之前事业有成啊，60岁的时候尽享天伦之乐。就人们，你一旦错过了这些正确的时间，就意味着你要被别人甩在后面了，从而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你追我赶哈，或者说比较的心理、焦虑的心理也是有之的啊。这种情绪或者说压迫感啊，一旦呢从你的邻居传到你们家，从你们家传到你的亲戚家，整个形成了一个小闭环。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就说，古代的这种人们生活的文化特征啊，当地的风俗特征，其实也会深刻的影响到年龄这件事情。所以古人有年龄焦虑吗？当然一定是有的，只是呢不同时代啊，我们的这个焦虑的原因和解决焦虑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决焦虑的办法，就是下一次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精神内耗的循环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放轻松一些啊，千百年前人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先秦时期啊，一直到两汉时期啊，那个时候的古人也是这个样子的，甚至比我们更为严重一些，对吧？结婚又早，生娃又早，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要求，你就是一定要赶早，一定要趁早。所以呢到现在了，你看已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还是这个样子，那干嘛呢？那就是放下嘛，该干嘛干嘛，对吧？不要让自己背负着太多的一些压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份书单哈。市面上这么多的史学巨著啊，一本书一个名字有很多版本，很多出版社，甚至很多作者，那么请问一下，到底我想看这本书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我们帮你挑了挑，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才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
2: 你的这个注本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呢，它却是众多三国志当中最有意思的一本，就是我们说的最有趣的一本。那你看完了之后，不仅仅只是看了一部史书，还可以这个触类旁通啊，然后呢，也还可以牵连出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历史典故和故事。喜欢三国志的朋友

0: 可以来选择这个版本。
1: 《资治通鉴》全十二册，作者司马光。
0: 《资治通鉴》这两年卖得很火啊，甚至呢还出了就是这个拼音版哈，就是简化了一些内容，然后给孩子来看的那种版本。而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版本《资治通鉴》全十二册，它应该是市面上卖的，就是所有《资治通鉴》里面卖的最火的一个版本。虽然它有全十二册，价格肯定跟那种一本书给你讲透《资治通鉴》来说要贵很多，但它却是市面上卖的最好的一套了。从1956年开始，这本书第一版印刷，整整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一共印了26万套，到今天依然还是经常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相比于市面上很多其他的《资治通鉴》的版本啊，选择注释者也是良莠不齐。那这一版呢，选用的是最最经典的宋朝的那个注释的版本，而且这位作者他可以说非常正统的书香门第出生，自己的他一生一辈子50多年的时间就都在研究这部史书，他也没干别的，反正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所以在临终前他就留下了自己对于这部史书非常细致的一些理解，一些注释。而后世对于这部史书《资治通鉴》的理解其实也大多都是来自于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绝对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是想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起来的话啊，闲暇时间随便来翻一翻的话，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为止啊市面上唯一的推荐了。

0: 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

我一样很有用，演员又很养眼嘛，就很有趣。然后音乐其实当时粉红女郎里面的音乐也特别特别的精彩，有很多歌手，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刘若英啊，刘若英本来自己在其中演嘛，然后呢还有五月天，还有伍佰，还有好多好多的老歌，然后呢为这部剧还有唱到很快乐的一首《大家来恋爱》，你还记得吗？来吧，这首歌我们再来重温一下，有刘若英，还有徐怀钰，还有孔令奇，他们来合作的《大家来恋爱》。

0: 暂休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音乐，我们继续听周深的起风了。这是我们柯代表棒棒的点歌，棒棒在线吗？

看到有一位新朋友宁静致远来给我们点赞，谢谢新朋友的点赞，新朋友也可以来点歌哦，好不好？点歌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啊，不论是我们主题相关的还是说主题不相关的都没有问题，只要你觉得这歌是好听的，它是跟大家分享，会有很多朋友有一些共同回忆的，都可以来评论区来留言。

0: 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
4: 等一下，
1: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听到宁静致远来点到的《大城小爱》，然后呢，也谢谢好朋友们，我们点赞破20000了。我们在这首《今天没回家》之后，但是在听我跟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曲之前呢，还有一首是我们点赞20000在微信后台来分享的留言点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把点赞20000的故事跟大家来分享。因为今天找自己不是找自己，来猜猜看吧，好吧，苏，来猜猜看，今天小曼准备了一首陶喆的什么歌？我给你一个提示，四个字，陶喆的四个字的歌。哎，陶喆四个字歌还比较多哟，你可以想一想啊。然后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再快乐一点嘛，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听一听让人开心的、很放松的这些歌曲。也欢迎好朋友们，你们可以来留言点歌，直接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下拉菜单，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点歌，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微信的公众号下拉菜单当中有一个选项。是点歌，大家直接点进去留言就可以了，然后留下你想要听到的歌曲，然后歌手如果有愿意分享的音乐故事啊、音乐心情啊，也都可以来留言，我就会把大家留了小作文的，或者说留了一些分享理由的分享故事的，把它放在我们每天的点赞当中，点赞每破10000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因为今天的主题是比较快乐的嘛，比较放松的，所以呢，小曼也在近期的留言点歌当中选择了一些比较，这首歌就是来自我们微信后台留言点歌一位叫做鱼的朋友，他说老公最近在循环这首歌，不潮不用花钱然后小曼刚刚问到大家说接下来呢会放一首陶喆的歌，四个字，然后呢这个歌很有意思，小镇姑娘也不是，但是你发现没，这么一回忆起来，陶喆真的好多四字，就是四个字歌名的歌曲，对不对？但是呢目前还没有人说到这首歌，

0: 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谁会想到把一道菜唱到歌里，然后这里面还有融入儿歌。就很奇妙，但是呢又搭配得刚刚好。

0: 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快乐的节奏，接下来这首歌有点烫嘴，节奏很快乐，来自吴克群。我觉得吴克群就是听他，虽然情歌也有一部分，但是他真的也有很多很有趣的歌，什么大舌头啦，男佣啊，好多好多，真的很有意思的歌。

0: 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眼睛里的湖水，为你干，为你满，终日万状波澜，泛滥开来，竟然肆无忌惮。眼睛里的湖水，为你绝，为你溃，尝尽万般滋味，倾巢而出，一路漫山遍野。这样的形容是多么的有想象力啊！我们的眼睛并不大，怎么能够容纳一整面的湖水呢？可是当伤心的时候，眼泪似乎就像是无穷无尽一般流个不停，所有的体量加起来是不是也可以比拟一面小小的湖了？眼睛里的湖水是为你干，为你满，也就是我哭跟不哭都是因为你。

这个湖水是终日万丈波澜，应该就是他为对方流过很多的眼泪吧。这万丈的波澜泛滥开来是肆无忌惮，你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眼泪从眼睛里面流出来，它就像是流出了一道河，可以像涨潮一般的泛滥。然后下一句呢，句子的结构也很工整，跟上一句是完美对应的。为你干，为你满，对应的是为你决，为你溃，为你决堤，为你溃散，倾巢而出，一路漫山遍野。原本的那个从眼睛里面流出一条河的画面，到了这里更加的蔓延。这条河流过了漫山遍野，整个画面的视角变得更为宽阔。这都是我为你流的泪，是我对你情感的体现。

坠落，眼睛里的湖水盼啊盼，两束光让我美目流转，此后只让波纹欢喜灿烂。这一段的结构依旧是遵循上一段的句式，只不过他对眼泪的比喻从湖水、河流、决堤等等这一些意象拓展到了瀑布。那瀑布又是一种什么样形式的水呢？它冲击力也是非常强烈的，是迅猛奔流的，所以用瀑布来形容眼泪也是在强调眼泪的汹涌跟无止境，同时也是充满力量感的。最后它再落到眼泪的泪光，也像是眼睛里的两束光，它似乎想要转变了，不想要再一再的为对方落泪。它说此后希望能够只让波纹欢喜灿烂，似乎是一种心在伤透之后的放手跟重新开始。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张清芳《眼睛里的湖水》，收录于2003年的合集《雨声欢喜城》，里面收录的都是张雨生原创的 demo CD， 以及众多的风华唱片的歌手把这一些 demo 重新演绎的版本。感谢您的。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
3: 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他说，我祝你早安、午安、晚安。刚你可以说早安的时候，是一天最充满希望的时间，都希望这首早安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在说完早安之后要记得什么呢？给你听听这首歌吧，叫做记得要微笑。

0: 总有一首歌为你。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是对于一无所知的世界，有时候走下去才有惊喜。有的时候在出发时，我们其实顶多是有一点怀疑，你不知道你接下来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抵达你的终点。好多人就是在怀疑当中停下了脚步，也有人呢想到一件事情就赶紧去做，因为他知道只有做了才能够验证这件事是好是坏，是对是错。而如果你只停留在空想，你永远拿不到结果，也永远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感受一下未知的精彩。主题都不太一样，但是每一天呢都有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节奏。比如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对于这个一无所知的世界跟未来，只有走下去才有惊喜。如果你觉得每天的生活按部就班，那就给自己每一天设置一个小小的期待。这个期待有可能是你要完成的一个小任务，有可能是工作，有可能是生活计划，不管是什么，找一点事情来充实你的生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即刻起。

0: 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在夕阳，把自己所身处的地方当作整个大的地球，也是一种充满了自由的想象。听这个口哨声，想起了《小王子》当中那个鹿。

0: 这是来自孙燕姿的歌，叫做《逆光》。这首歌真的是连缀了很多人的回忆。我记得在后台曾经有人推荐啊，说几年前他偷偷用爸爸的翻盖手机下载了那首《逆光》，在用手机下歌还需要花大价钱的一个时代，所以他当时问同学下载歌曲怎么计费之后呢，就懵了。不过他记得爸爸在发现那首歌的时候还说，哎，不知道谁给他传了这首歌。
1: 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可能有一点点年头的旋律，但是呢，现在依然听到。

热爱105度的你，没问题，先收藏起来，待会儿来分享。新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点点歌，想听什么快乐的旋律呢？是老歌还是说更加新一点点的歌，都可以来留言。也欢迎好朋友，欢迎新朋友普潮 Hello 晚上好。还有刚刚啊，看到一位朋友名字 ID 好长啊，还有看到富富得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音乐分享时间，音乐分享时间，欢迎人如其名，欢迎新朋友，欢迎王老大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欢迎华林，欢迎新朋友们，欢迎 Sherry， 欢迎 Dream， 欢迎关城。大家说潘玮柏 Tell me， 潘玮柏其实有很多快乐歌。没有问题，老朋友的歌小曼呢先收藏起来好不好，待会儿会流出分享曲间。今天的开场曲第一首歌吧，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快乐崇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去翻出来他的歌，然后帮忙看了是不是？就当年还觉得很好看，当年也特别特别的火了，因为，这里面的故事很丰富嘛，然后演员又很养眼嘛，啊，就很有趣。然后音乐其实当时《粉红女郎》里面的音乐也特别特别的精彩。

0: 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

说啊，我去记住星座的一首歌曲，因为它唱出来比这个你要去一个一个去硬记，要来得更快一点点啊。王力宏的星座，当年你有没有像我们这位好朋友菠萝一样，就是对照着歌词，认真去研究星座？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
3: 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4: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3: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微信后台的点歌，谢谢菠萝，谢谢菠萝的点歌，也谢谢大家。哇，这段点赞点的好快哦，谢谢我们好朋友的点赞，然后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分享。接下来我们回到今天再快乐一点的旋律，听完这个黄豆之后啊，再来听一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留给好朋友们的点歌啦。刚刚有大家说想听到阿
1: 是否
0: 四
1: 爱
0: 的
1: 豆的笑容都没
0: 热爱
1: 你
0: 105
1: 的
0: 度
1: 天，
0: 的
1: 爱越久的
0: 你，
1: 都没你
0: 天哪，够热的。

0: 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就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吗？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5: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印在天上。

没有问题，宁静致远，大城小爱可以的。然后来吧，展示一下我们新朋友的特权，直接马上待会儿就来，下一首就是大城小爱。

大家说很好听的这首起风了，要谢谢我们课代表棒棒的点歌啊。接下来呢，来吧，立马给到我们新朋友来插播歌曲的这样的新人福利特权，大城小爱。

所以宁静志远，你今天应该不是第一次来看我们直播吧？很懂哦，说今天可以点什么类型的歌，点个关注吧先，点个关注，然后呢，在接下来时光点唱机，欢迎你经常来，天天来啊，可以一起。

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苏来点到的一首歌曲，今天没回家，来自陶喆。其实今天我也准备了一首陶喆的歌的，

0: 瓶奶茶。
1: 北京时间晚上11:45，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7: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8: 我不想说了，
9: 佳佳，
8: 你根本不懂我。
9: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7: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8: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6: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9: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1: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
12: 方便我

这会儿来了好多新朋友啊 ，Hello， 开心一刻 ，Hello， 欢迎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喜欢听歌吗？喜欢听老歌吗？可以在我们这里一起来找找回忆。欢迎兰兰，好，我们正在听着，欢迎小草，欢迎。今天我们正在听那些再快乐一点的旋律，刚听到的是林宥嘉《美妙生活》。我接下来的牛奶咖啡，你听他的是什么歌呢？是不是经常会听《明天你好》？他们也有唱这种很可爱的歌，比如这首叫做《一起来》。

0: 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

0: 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验证失败，请重新。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音乐图书馆单元。马一中导演关于 MV 拍摄的这本书《他们的第一滴泪》，书里面很陌生的一个名字是徐伟伦。那原来呢，他是品冠《疼你的责任》MV 当中的。让你

0: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虽然跟马一中导演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总不能去播他拍的这个林志玲的广告吧所以我们听到这是薛之谦的《动物世界》，里面呢 MV 特别邀请到了林志玲友情出演。
1: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小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0: 种记忆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

0: 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不管你听到节目的时候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今天都让我跟你从说早安开始。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和父母一

0: 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

这段时间我们跟着马一中这本书，好像在短时间之内看到不同人的成名跟陨落。作为 MV 导演，会拍到很多新人刚出道的样子，比如上半段说到的孙燕姿、顺子，那么也会拍到天王巨星，就像上次我们说过的刘德华、成龙，那也可能会同时拍到巨星跟新人。在98年张国荣的 MV 当中，有八位模特共同出演，这八位当中，其中就包括了后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林志玲。直到志玲姐姐成名之后，有这个电视台做她的专题回顾影片，那么马一中才知道原来自己之前就已经拍过林志玲了。那当然后来林志玲一系列的这个优格广告，也就是那个很经典的才不会忘记你呢，这些全部都是马一中导演的作品。当时马导设计好了这个广告脚本之后，林志玲非常的感动，她说，导演从来都没有人

为我设计过脚本，因为大家都只是把它当作花瓶，就是你在镜头面前摆个 pose 美美的就可以了。所以他第一次看到有导演为他设计脚本，其实林志玲非常的珍惜。我们先听到张国荣这首 Everybody， 里面呢就有林志玲在成名之前的样子。当然关于张国荣的 MV 拍摄也有很多的故事，之后都会再一一的说到。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宝，
2: 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3: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2: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3: 音乐说话。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

0: 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0: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想要药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5: 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规模接近500亿元，湖南机器人加速上岗。
4: 长沙市上半年新增大学生新设企业8600多户，占全省总量51.6%。
5: 今年8月，
4: 智能制造转化等十大重点工程，建设及核心零部件、整机研发、场景应用等为一体的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对中联重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机会。如今，在中联智慧城里，已经有几十台人形机器人在产线上干着装配质检的活儿。中科云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辉：
6: 集成智能技术在我们的工业场景打通以后，其实我们要快速的应用到我们的装备行业，这个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产业能够得到一个这个指数级的一个快速的一个生长。
5: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真正的智能不是在实验室里喂出来的，而是在真实生产线上磨出来的。政府带头开放场景，国企的产线、矿山等真实场景向企业敞开大门，每年支持20个左右典型应用场景，30款创新产品纳入推广目录，帮助产品打开销路。湖南士比特的机器人可以实现近100台工业相机同时拍照、并行计算、联合测量，盯住新能源电池托盘、车门槛等汽车零部件，75秒完成上千个检测点的全检。而传统检测方式需要近7分钟甚至半小时，

0: 是比特机器人检测事业部总经理邓俊杰。
1: 我们的话，这个机器人去解决这个行业的一个难题，研发出来这个课题之后，然后那个政府真
2: 从北京回到长沙，主要是觉得长沙的生活成本比较低，然后对创业者，特别是年轻的创业者来说，它比较的友好。我们目前做的项目还是以

0: 千万株种苗，产业综合产出达5.5亿元。当地还出台专项奖补政策，每亩人工种植补贴1000元，全力带动村民增收。怀化会同县副县长曲祖兴：
1: 这也充分印证，唯有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才能让绿水青山永续增值。
2: 放眼整个湖南，林下经济早已遍地开花。全省目前有3670万亩林地盘活利用，年产值突破720亿元，带动310万名的群众就业，林农年均增收2800元以上。湖南还将创新林业金融产品，引入社会资本，组建专业科研平台，培育龙头企业，完善产业模式，力争到15-5末期，全省林业产业综合产值突破7400亿元。湖南省林业局二级巡视员邓少红：
3: 我们要扶持一批有基础、有特色、有潜力的区域林下经济产品，同时又大力推进省级工业品牌商业乡镇建设，通过标准制定、产品质地认证、品牌营销与宣传，逐步做大做强，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
0: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联合印发《湖南省推进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工作方案》，强化非道路移动员综合治理。方案为我省老旧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工作具体推进的指导文件，对工作总体目标、补贴对象、补贴标准、申领补贴流程等进行了明确。记者冉自春报道。
2: 方案提出总体目标，推动非道路移动机械清洁化发展，采取有效措施加快老旧机械淘汰，到2028年，力争淘汰60%国二及以下包含使用10年以上未知排放阶段工程机械，重点场所新增或更新机械应电尽电。
0: 明确实施期限，对标大气污染防治3年攻坚工作部署。方案实施期限为2026至2028年，2026年1月1号起，至方案正式印发前，符合方案要求已完成更新的非道机械，均可按方案规定申领补贴资金。
2: 明确补贴支持模式，明确淘汰并更新柴油发动机更换为纯电动发动机3种补贴模式。明确补贴标准，依据机械类型、机械分级、发动机功率等明确补贴更新标准，同时明确淘汰更新可叠加补贴，更新机械分级等于或低于淘汰机械分级的，按照更新机械的分级叠加补贴，更新机械分级高于淘汰机械分级的，按照淘汰机械的分级叠加补贴。明确补贴申领流程，明确机械淘汰更新补贴申请以及

谁可以忍受着等待的孤独，在寂寞起伏中一次次追逐，或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接下来说啊，兰州大学给这个新生家长啊准备这个行军床，然后呢给新生啊准备各种兰州牛肉面呐，然后这个景区半价或者免费门票的事儿。就这么一件学校热心、家长乐意、学生也开心的事儿，网上的讨论却分成了两波。
1: 哦，这也能两波啊？
0: 哎，一波是家长

0: 怪，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
6: 是一种很棒的传承呢。娃去爸爸当年上学的学校上学了，这一听就是一所底蕴深厚的学校啊。
7: 一般学校办不到的。那我那个初中啊，我爷爷、我爸爸、我叔叔都是那学校毕业的，我也是。
6: 哎呦呦，那确实。来看看啊，2026新学期开学第一天群里打卡的情况。你说前段时间那暑假的时候说，哎呀娃没上学，没早起没打卡，你这现在都开学了还不打卡，那说不过去了啊。一群里秦说早呀，要开始早起了，木木也来了，曾亚明来了，奇奇宝贝说又是风又是雨，早上有点凉，大家记得添衣。杨小敏这一看就是暑假的时候就没咋来哈，一早睁眼就听955，设置定时播报。老何说开学了，咱们一群的一部分兵又回来了。GK 来了，甜甜老师来了，鱼儿来了，January 说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开心丫丫也跟我们说早。哦，确实你看二群的人也多起来了。折翅的飞人吴佳琪说又是瑟瑟发抖的周一早，每个新生家庭都提供了便利，也让学生父母感到部分的学校氛围，也给别离提供了一定的缓冲期。确实是这样的，对于很多孩子和家长来说，18年就没有离开过眼前，这突然一下哈，要出去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了。